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3: 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2: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3: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2: 10月3

0: Asia FM。
1: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声。

欢迎收听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一个小时呢，我会用流行新歌和热门单曲陪你一起玩转音乐和八卦的。最近有没有发现哪一位艺人呢做了什么搞笑的事情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一起来八卦了。先送上这一首歌了，我们有 Kygo 的 Take Me Back。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 Katy Perry 的这首 Watch It Burn 其实呢来自一个很真实的情绪。他说这首歌是在面对自己压抑多年的一面，愤怒。那过去他习惯把这些感觉藏起来，而这一次他选择把它释放出来。你有没有试过有些情绪忍太久，最后才发现自己真的需要面对呢？来听听 Katy Perry 的 Watch It Burn。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3: 熊猫糖 Blues Pandas，
2: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3: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4: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5: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6: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7: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8: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2: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

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Beyond、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我们有 Justin Bieber 的作品，有趣的事情，他的一些早期作品最近在短视频平台上被大量的重新使用，尤其是和 Coachella 呢相关的片段了，带动了新一轮的回流。那你有没有过这种状况了？一首旧歌突然间变成了你的当前

0: 海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EM 200、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家好，我是主持人 Max 宇程。接下来我们有 Taylor Swift 的歌曲。在社交媒体还没有爆发之前呢，他其实很早就开始用 MySpace 的这一个地方呢和粉丝直接沟通了，留言啦、播客啦、互动啦都做得很频繁。某种程度上，他很早就建立一种超直接的粉丝关系。你是什么时候认识 Taylor Swift 的呢？现在一起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作品。I had a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3: 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2: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3: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2: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散。

0: Asia FM。
1: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从地下摇滚到全球经典 Iris 这首歌呢，见证了 The Goo Goo Dolls 的蜕变，它或许盖过了他们其他的作品，但也成为了他们最强的风。30年过去了，这首歌呢依然动人。现在把时间交给 Iris。 Give up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这里是 Asia New Music。 音乐就像是个时光机，总是能够把我们带回到某个瞬间的。那一个瞬间是什么呢？别忘了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了，那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歌单哦。左首歌送给你是 Shakira 和 Burna Boy 的 Die Die，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上午十点。Asia FM， 越听越青春。Asia FM， 亚洲音乐台，不止好音乐。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林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

各位好，我是李松。最近整个人都好像特别喜欢听 R&B 的节奏，然后每天晚上在临睡之前都会让卧室里充满着这种丝滑的节奏。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我是主播李松。说到歌手 Shakira 呢，其实他一直是以这种动感的拉丁舞曲来著称，被大家所喜欢。最近 Shakira 联手到了哥伦比亚的创作歌手 Bella 惊喜合作，带来全新的单曲叫做 Alica Juice。 那 Bella 擅长以 Urban 跟 R&B 的流行音乐无缝融合而闻名，这首歌的音乐风格更是深受到了加勒比海哥伦比亚沿岸的那种音乐风格的影响，描述的是一种充满着冒险的这种爱情关系。歌词当中讲的是对未来的憧憬和对伴侣的赞美，也希望爱人之间共同开启新的篇章，可以不畏前路的坚定决心。歌曲中还融合了很多哥伦比亚的地域文化因素，如果你听得懂西班牙语的话，其实是可以在其中听到这些地名的哈。那说到这个时间呢，节奏还是非常适合我们来听的，可能歌词大多数人都听不太懂，包括我在内也是一样的，但我觉得这种音乐的融合跟世界范围内音乐的一种震撼还是值得我们来分享的。有请 Shakira featuring Bella 送来这一首西班牙语的歌曲，叫做 Alcaldo， 希望你会喜欢，在 Asia Touch Music。

韦礼安加蔡敏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号预售开启，登陆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号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Asia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嗨，你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最近被一首歌给洗脑了哈，然后经常会单曲循环来听这一首歌，这也是我非常期待的来自 Charlie Puth 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Whatever's Clever 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是他跟宇多田光来合作的一首单曲。 Charlie Puth 表示说呢，单曲 Home 是写给他最好的朋友，他的妻子也是即将迎来他们第一个孩子的妈妈 Brooke。 他说Brooke 让我的人生变得更好，也让我重新明白我在这个世界上为何存在，归属于何处，有他在一切都有了意义。同时段梅也说，能有幸跟他最喜爱的艺人之一宇多田光来合作这一首歌，对他而言是一份真正的礼物，说宇多田光为这首歌赋予了深度跟美感我对此无比感激，他真的太出色了，希望大家能够像我创作他的时候一样喜欢这首歌。那同时合作的歌手宇多田光也分享说呢，同时作为创作人跟听众的我，第一次听到了 Home 的小样时候，就明显感受到这首歌是 Charlie Puth 发自内心极具个人情感的一首歌，能与这样的一位毫不掩饰对音乐热爱才华横溢的音乐人合作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而在英文歌当中加入到日文歌词也是一次很有趣的挑战，一方面被 Charlie 优美的日文副歌创作惊艳到，另一方面要在发音体系截然不同的两种语言当中创造押韵也是不简单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双语歌曲，传递出那种朴实的情感被大家所听到。伴随着新歌跟新专辑呢，那 Whatever's Clever 的世界巡演也会从加州圣地亚哥起跑，六月到七月登陆到欧洲巡演。那之前呢，其实在第60届超级碗的开幕式上Charlie Puth 也是深情演唱哈，在管弦乐队跟 Kenny G 的伴奏下他演奏标志性的罗德电钢琴，献上了精彩的演出，也是收获了全球观众的好评，收视人数达到了数百万。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歌，有请 Charlie Puth featuring 宇多田光带来 Home， 希望你会喜欢。

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再出发，前方即将到站武汉。10月31号，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摇滚老炮组合动力火车即将点燃江城。唯有音乐不负青春，听硬核摇滚燃炸武汉，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不负人世繁华。动力火车演唱会现场大合唱，让青春再次燃烧，让热泪再次滚烫。 Asia FM

0: 音乐，
1: 越听越青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1: Asia FM
0: 亚洲音乐台。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玛、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散。

你好，我是李松 Extra Touch Music。 接下来时间分享这首歌呢，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就是来自Jenny Jackson 跟说唱歌手 Nelly 合作的一首单曲，叫做 Call On Me， 收录在了 Jenny Jackson 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 20 Years Old 当中。歌曲的旋律呢是采样自 Jimmy Jam 跟 Terry Lewis 在1983年为 The SOS Band 来创作的单曲，叫做 Tell Me If You Still Care。 这首歌根据 Jenny Jackson的解释说呢，概念是关于找到真命天子，永远都不要让他离去，传达出的是一种支持跟陪伴的情感，表达出的是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只要你需要，我都会陪在你的身边的承诺。 Call On Me 作为专辑 20 Years Old 当中的单曲之一，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专辑的发行呢，在首周就登上了 Billboard 200专辑榜的亚军，并且登顶到了 R&B Hip Hop 专辑榜的冠军。来听这一首经典的合作，有请 Jenny Jackson featuring Nelly 带来 Call On Me。 我是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穿过旷野的声音了？八月的大同，天高云阔，南六庄机场的跑道上没有起飞的飞机，只有即将升空的音浪。小黄花从本草纲目里的忘忧萱草长成今天数十亿的金色产业，它从不等待，从不犹豫，把积攒的所有力气全部交给盛夏。花开升起等你，这三个词就是这片土地送给所有奔赴者的请柬。8月14号到15号，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将在大同市云州区南六庄机场震撼启幕。宝石 GEM、 Wanna、 梅卡德尔、二百、四喜丸子、富豪、王宇宙、马伊银等实力音乐人齐聚旷野，说唱的硬核，摇滚的炽烈，流行的律动，在千年古都的辽阔天地间自由碰撞。八月的大同，小黄花正值花期，而属于你的那朵正在旷野的舞台边等着你。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邀你共赴这场旷野之约，现在花期将至，等你一起绽放。
1: Asia FM。

嘿，你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歌手的很多音乐创作呢，都是源于自己的亲身的经历。我们今天要分享下一首歌，是来自 Gwen Stefani 在十年前的专辑叫做 This is what the truth feels like 当中的一首歌，叫做 Truth。 这首歌呢，应该说是她经历了跟前夫离婚之后情感疗愈过程的真实写照。那也是一首情感层次丰富的歌曲，她通过这种热辣的流行舞曲节奏温柔地审视了情感的创伤。那整张专辑 This is what the truth feels like 都源于他跟前夫的分手，他将心碎化为疗伤的情歌的一种体现。那么歌曲捕捉了 Gwen Stefani 在经历痛苦之后伴随着欢笑跟泪水，最终为自己感到骄傲的一个复杂的心境。他既是对过去的感怀，也是面向未来的自我和解的庆祝。那现在她跟现任的丈夫呢 Blake Shelton 其实也是非常甜蜜的，而且她的个人音乐风格呢也因为跟乡村音乐界的大佬 Blake Shelton 的结合而变得有所转变。这张专辑呢是她的个人录音室第三张专辑，也是她首次登上了 Billboard 200专辑榜的冠军位置的一张唱片了。我们有请 Gwen Stefani 送来这一首歌 Truth 在 Asia Touch Music。

0: Well, well, well， 今天你充满元气，工作效率超棒的，大家都以你为傲呢。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11点钟。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200九宝梅卡德尔玛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Asia FM
1: 即将为你带来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2: 熊猫糖 Blues Pandas，
1: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1: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3: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4: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3: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5: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1: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

0: FM。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Beyond、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乐台，
1: 越听越青春。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3: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2: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3: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2: 我们
3: 不见散。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怎么办？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吗？赶紧去吃饭补充体力吧。我是何文东，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4: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3: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4: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3: 我们不见。

0: 假日的休闲，
1: 假日的休闲，
0: 音乐三明治，
1: 音乐三明治，
0: 喂饱你的耳朵。
2: 首先呢，在家里吃好喝好穿好的肯定就是会飙升几斤肉，也代表就是在家里的日子过得非常的舒心。那既然就是回到自己工作岗位或是学习的地方，那大家呢可以就是把运动的恢复起来了，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健康处于一个非常健康的状态，我觉得就是最佳的这个选择了。接下来送上这首七里香，来自

些人的价值观呢，就是要在我最鼎盛、最具才华的那个时间，把自己所有才华都施展出来之后，马上隐退，因为要不然呢，才华总是会耗尽的。所以在那些迟暮的年纪，再去做一些可能会让你掉面子的事情，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就接受不了。你看这个飞人刘翔，就是在他最鼎盛的年华选择退役，其实这也是一种方式了。我们没有办法、没有权利去评价任何。送上李玟所带来的《爱你在每一天》。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卖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12:16，来听到 SHE 的这首，个人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

我觉得很开心的就是城市当中呢越来越多的书店出现了，也许以前那些小书店会做不下去，可是那一些复合式的书店会让大家有兴趣前往，以及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在那边，然后好好的来读一些这种纸质类的书籍。继续来分享柏松所带来的世界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HFM
1: 亚洲音乐台。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恣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享誉国际的沙县小吃，当然也是我每天必吃的一家餐馆，因为真的非常的方便，很便宜，然后上菜速度又快。确定今天这个不是硬广哈，不是广告。那个团队呢，他们就去到了沙县小吃的根据地，就是当地的一个地方。后来他们发现呢，我们平常最爱吃的什么沙县蒸饺呀、馄饨啊，在当地其实是没有的。他们反倒那边很流行勾了芡的牛肉汤、酸辣汤这样的食物。其实后来会发现，因为最开始沙县小吃征战全国走的路线就是从广东开始，所以呢，必然就会留下比较广东菜的影子、港式菜的影子，所以现在才会演变到就是全国的这个菜单跟他们本地的菜单是这么的不一样的一个套路。来听到老狼的情人节。

奥地利的小说家 Alfred Poger 曾经这样形容去咖啡馆的人，他说呢，咖啡馆里大部分的人对世人的厌恶跟对世人的渴望都是同样强烈，想要独处却需要有伴来独处，那是一种非常美妙的距离哈，你感受到一种来自人类同类的陪伴，却又维持着绝对的独立性。

0: 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现在时间12:46，送上的歌曲来自黄小琥，一首《猜心》。

边很多的艺人都很愿意带着他们的孩子们去上综艺节目，有的呢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密集的和孩子来相处，通过做一些任务能够来达到平常没有去有时间陪伴孩子的那些时光。继续来送上刘德华所带来的《浪子心声》。

0: 下午一点喝杯咖啡提提神吧，当然也要有我的音乐在你身边。我是张学友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4: 熊猫糖 Blues Pandas，
3: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4: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我们的新专辑 BAME

0: 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1: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2: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3: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

0: Asia FM。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2: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1: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2: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1: 我们
2: 不见散。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好音乐就在
1: 亚洲音乐台。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任嘉伦、黄子弘帆、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 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Beyond、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0: 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0: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2: FM，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休闲时光，送享治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奢华。
1: 有人曾经说，所有大张旗鼓的离开其实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是没有告别的。扯着嗓门喊着要走的人，到最后都是自己把摔了一地的玻璃碎片闷头弯腰一片一片拾了起来。而真正想要离开的人，只是挑了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裹了件最常穿的大衣出了门，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于黄小琥，一首情

们总是不懂得珍惜眼前人，在未可预知的重逢里，我们以为总会重逢，总会有缘再会，总以为会有机会说一声对不起，却从没想过每一次挥手道别都有可能是诀别，一转身就有可能是一辈子。继续来分享这首团圆，来自于巫启贤。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3: 江城秋叶与摇滚最是相配，
2: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3: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2: 我们不见散。

0: Asia FM。
1: 八月十四到十六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Beyond、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三天三夜全给你安排上！大卖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已经是14:18，继续来听到陈奕迅的《谢谢你》。

许这个名字已经被很多人淡忘，一位歌手如果几年内都没有唱片推出，就很容易被歌迷遗忘，但他有着绝对的自信与泰然。他说他觉得最重要的是大家喜欢他的音乐，虽然他许久没有新歌推出，但是无论在各种场合碰到歌迷和朋友，依旧会记得你曾经的那些歌曲，这些肯定是他坚持唱歌的最重要的理由，当然也是自信的来源。接下来送上王菲跟张学友的非常喜

0: 青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现在是下午三点，不要让我们只听到敲打键盘的声音，让缓缓音乐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吧。我是带给你最好音乐的张信哲。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5: 熊猫糖 Blues Pandas，
4: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5: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6: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7: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8: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7: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9: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4: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

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0: 休闲时光，送享治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失去一个人，只是人生给我们安插的一段辛苦过程。我们总会在最深的绝望里学会去看最美的风景。虽说从今以后一个人的日子可能会孤单，但我相信没有关系，因为可能很多人早已习惯用虚伪的微笑去掩饰内心真实的悲伤。继续为你送上整理菜。

生而为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终其一生我们在成就自我的路上跋涉。遇一人是幸事，生命因爱情而得以完整，可是若暂时遇不到，也不必顾影自怜，继续行走，那个人一定会在对的路口与你相遇。接下来听到吴宗宪所带来的《你比从前快乐》。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Owne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散。

0: Asia FM。
1: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休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已经是15:16，分享张学友所带来的《离开你7天》。

复的伤害你，那个伤口已经习惯了，感觉已经麻木了，无论再让他伤害多少次，也远远不如第一次受的伤那么痛了。所以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以。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乔爱飞，一首不够。

听越青春。任嘉伦、黄子弘帆、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

小女人幸福的歌总是能入耳又入心。说到表白，男生很难去理解一个女生能主动说喜欢你要付出的勇气。就像你19岁的时候也不明白，29岁时经历情感，发现没有什么好假装听不懂，也没有什么好不能祝福的，曾经爱过就好。接下来听到无印良品的猜测。

看看时间，现在是15:46。接下来听到动力火车所带来的《再见我的爱人》。

傅老司机的样子说，这样的女人到什么时候都有人爱。我问他为什么，他笑而不语。这个问题我估计最近几年我是琢磨不明白了，但是我知道虽然好多人都质疑，但是他们能红这么多年真的证明了一种成功，至少他们的歌和他们的脸一样，可能没有太多辨识度，但真的你也说不出讨厌，或许还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喜欢。继续来听到这首《我一个人住》，来自于苏慧伦。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青春
2: Asia FM，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1: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3: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2: 让我们染造一整个秋月。
3: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2: 我们不见。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

0: 休闲时光，送享日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奢华。
1: 不止好音乐，
2: 亚洲音乐台。

去定义。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0: 论是天晴还是下雨，只要坚定信念，心中就有彩虹。我是温岚 Landy， 现在是下午5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3: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欢迎收听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一个小时呢，我会用流行新歌和热门单曲陪你一起玩转音乐和八卦的。最近有没有发现哪一位艺人呢做了什么搞笑的事情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一起来八卦了。先送上这一首歌了，我们有 Kygo 的 Take Me Back。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 Katy Perry 的这一首 Watch It Burn 其实呢来自一个很真实的情绪，他说这首歌是在面对自己压抑多年的一面愤怒。那过去他习惯把这些感觉藏起来，而这一次他选择把它释放出来。你有没有试过有些情绪忍太久，最后才发现自己真的需要面对呢？来听听 Katy Perry 的 Watch It Burn。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4: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3: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4: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3: 我们不见不散。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我们有 Justin Bieber 的作品《有趣的事情》，他的一些早期作品最近在短视频平台上被大量的重新使用，尤其是和 Coachella 呢相关的片段了，带动了新一轮的回流。那你有没有过这种状况了？一首旧歌突然间变成了你的当前播放，现在一起来听听 Justin。

0: 青春。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1: 熊猫糖。

家好，我是主持人 Max 宇程。接下来我们有 Taylor Swift 的歌曲。在社交媒体还没有爆发之前呢，他其实很早就开始用 MySpace 的这一个地方呢和粉丝直接沟通了，留言啦、播客啦、互动啦都做得很频繁。某种程度上，他很早就建立一种超直接的粉丝关系。你是什么时候认识 Taylor Swift 的呢？现在一起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作品。I had a

0: 音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从地下摇滚到全球经典 Iris 这首歌呢，见证了 The Goo Goo Dolls 的蜕变，它或许盖过了他们其他的作品，但也成为了他们最强的风。30年过去了，这首歌呢依然动人。现在把时间交给 Iris。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雨橙，这里是 Asia New Music。 音乐就像是个时光机，总是能够把我们带回到某个瞬间的。那一个瞬间是什么呢？别忘了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了，那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歌单哦。左首歌送给你是 Shakira 和 Burna Boy 的 Die Die，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各位好，我是李松。最近整个人都好像特别喜欢听 R&B 的节奏，然后每天晚上在临睡之前都会让卧室里充满着这种丝滑的节奏。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我是主播李松。说到歌手 Shakira 呢，其实他一直是以这种动感的拉丁舞曲来著称，被大家所喜欢。最近 Shakira 联手到了哥伦比亚的创作歌手 Bella 惊喜合作，带来全新的单曲叫做 Alicaduce。 那 Bella 擅长以 Urban 跟 R&B 的流行音乐无缝融合而闻名，这首歌的音乐风格更是深受到了加勒比海哥伦比亚沿岸的那种音乐风格的影响，描述的是一种充满着冒险的这种爱情关系。歌词当中讲的是对未来的憧憬和对伴侣的赞美，也希望爱人之间共同开启新的篇章，可以不畏前路的坚定决心。歌曲中还融合了很多哥伦比亚的地域文化因素，如果你听得懂西班牙语的话，其实是可以在其中听到这些地名的哈。那说到这个时间呢，节奏还是非常适合我们来听的，可能歌词大多数人都听不太懂，包括我在内也是一样的，但我觉得这种音乐的融合跟世界范围内音乐的一种震撼还是值得我们来分享的。有请 Shakira featuring Bella 送来这一首西班牙语的歌曲，叫做 Alcaldu， 希望你会喜欢，在 Asia Touch Music。

韦礼安加蔡敏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号预售开启，登陆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号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Asia

嗨，你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最近被一首歌给洗脑了哈，然后经常会单曲循环来听这一首歌，这也是我非常期待的来自 Charlie Puth 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Whatever's Clever 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是他跟宇多田光来合作的一首单曲。 Charlie Puth 表示说呢，单曲 Home 是写给他最好的朋友，他的妻子，也是即将迎来他们第一个孩子的妈妈 Brooke。 他说Brooke 让我的人生变得更好，也让我重新明白我在这个世界上为何存在，归属于何处，有他在一切都有了意义。同时段梅也说，能有幸跟他最喜爱的艺人之一宇多田光来合作这一首歌，对他而言是一份真正的礼物。说宇多田光为这首歌赋予了深度跟美感我对此无比感激，他真的太出色了，希望大家能够像我创作他的时候一样喜欢这首歌。那同时合作的歌手宇多田光也分享说呢，同时作为创作人跟听众的我，第一次听到了 Home 的小样时候，就明显感受到这首歌是 Charlie Puth 发自内心极具个人情感的一首歌。能与这样的一位毫不掩饰对音乐热爱、才华横溢的音乐人合作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而在英文歌当中加入到日文歌词也是一次很有趣的挑战。一方面被 Charlie 优美的日文副歌创作惊艳到，另一方面要在发音体系截然不同的两种语言当中创造押韵也是不简单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双语歌曲，传递出那种朴实的情感被大家所听到。伴随着新歌跟新专辑呢，那 Whatever's Clever 的世界巡演也会从加州圣地亚哥起跑，六月到七月登陆到欧洲巡演。那之前呢，其实在第60届超级碗的开幕式上Charlie Puth 也是深情演唱哈，在管弦乐队跟 Kenny G 的伴奏下他演奏标志性的罗德电钢琴，献上了精彩的演出，也是收获了全球观众的好评，收视人数达到了数百万。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歌，有请 Charlie Puth featuring 宇多田光带来 Home， 希望你会喜欢。

0: 火车一路向前再出发，前方即将到站武汉。10月31号，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摇滚老炮组合动力火车即将点燃江城。唯有音乐不负青春，听硬核摇滚燃炸武汉，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不负人世繁华。动力火车演唱会现场大合唱，让青春再次燃烧，让热泪再次滚烫。
1: Asia FM。

搜音乐台。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

好，我是李松 Astro Touch Music。 接下来时间分享这首歌呢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就是来自Jenny Jackson 跟说唱歌手 Nelly 合作的一首单曲，叫做 Call On Me， 收录在了 Jenny Jackson 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 20 Years Old 当中。歌曲的旋律呢是采样自 Jimmy Jam 跟 Terry Lewis 在1983年为 DSOS Band 来创作的单曲，叫做 Tell Me If You Still Care。 这首歌根据 Jenny Jackson 的解释说呢概念是关于找到真命天子，永远都不要让他离去，传达出的是一种支持跟陪伴的情感，表达出的是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只要你需要我都会陪在你的身边的承诺。 Count on Me 作为专辑 20 Years Old 当中的单曲之一，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专辑的发行呢在首周就登上了 Billboard 200专辑榜的亚军，并且登顶到了 R&B Hip Hop 专辑榜的冠军。来听这一首经典的合作，有请 Jenny Jackson featuring Nelly 带来 Call on Me。 我是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穿过旷野的声音了？八月的大同，天高云阔，南六庄机场的跑道上没有起飞的飞机，只有即将升空的音浪。小黄花从本草纲目里的忘忧萱草长成今天数十亿的金色产业，它从不等待，从不犹豫，把积攒的所有力气全部交给盛夏。花开升起等你，这三个词就是这片土地送给所有奔赴者的请柬。八月十四号到十五号，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将在大同市云洲区南六庄机场震撼启幕。宝石 GEM、 Wanna、 梅卡德尔、二百、四喜丸子、富豪、王宇宙、马伊银等实力音乐人齐聚旷野，说唱的硬核，摇滚的炽烈，流行的律动，在千年古都的辽阔天地间自由碰撞。八月的大同，小黄花正值花期，而属于你的那朵正在旷野的舞台边等着你。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邀你共赴这场旷野之约，现在花期将至，等你一起绽放。
1: Asia FM。

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h Touch Music。 歌手的很多音乐创作呢，都是源于自己的亲身的经历。我们今天要分享下一首歌，是来自 Gwen Stefani 在十年前的专辑叫做 This is what the truth feels like 当中的一首歌，叫做 Truth。 这首歌呢，应该说是他经历了跟前夫离婚之后情感疗愈过程的真实写照。那也是一首情感层次丰富的歌曲，他通过这种热辣的流行舞曲节奏温柔地审视了情感的创伤。那整张专辑 This is what the truth feels like 都源于他跟前夫的分手，他将心碎化为疗伤的情歌的一种体现。那么歌曲捕捉了 Gwen Stefani 在经历痛苦之后，伴随着欢笑跟泪水，最终为自己感到骄傲的一个复杂的心境。他既是对过去的感怀，也是面向未来的自我和解的庆祝。那现在她跟现任的丈夫呢 Blake Shelton 其实也是非常甜蜜的，而且她的个人音乐风格呢，也因为跟乡村音乐界的大佬 Blake Shelton 的结合而变得有所转变。这张专辑呢是她的个人录音室第三张专辑，也是她首次登上了 Billboard 200专辑榜的冠军位置的一张唱片了。我们有请 Gwen Stefani 送来这一首歌 Truth 在 Asia Touch Music。

0: 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青春。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晚上八点提醒你，跟家人谈谈心，可以增进感情。我是阿林于前进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0: 青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上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4: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实人生有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去，但是确实会有一些事情是没有办法得到的。比如说有一样东西我们特别特别想得到，但是好像我把一件事情看得很大了之后，反而你会容易抓不住它。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选自陈慧琳的国语专辑《闪亮每一天》当中的歌《三秒钟》，于2002年11月30日由正东唱片公司发行。同一专辑里面还有《记事本》《不如跳舞》《花花宇宙》等等让人耳熟能详的歌。

爱情一定是美丽的，但是它在某些时候也会是残酷的。我们不知道爱情的下一站是什么，也不知道等待的未来究竟什么时候才会来。也许就随时间把一切都冲淡了，未来会变成一种遥远的思念和回忆，会有一些伤感，但是回忆却能够在心里永恒。冬雨这张专辑呢，是齐秦的商业上面最成功的一张专辑，七首情歌和三首自我的歌曲的搭配，既照顾到市场，又不至完全的媚俗。

现在时间21:16。接下来分享袁惟仁所带来的《你不知道的我》。

当你把事情放在一个更加广阔的维度里面去看的时候呢，原本你以为很重要的事情，在发展大势之下呢，会小到可以忽略不计。那些曾经离你最近最困扰的东西，其实很多时候都并不会影响你的生活。你可以换个角度，把时间拉长，选择的去忽略掉一些事情，或者用最简单的方法把它抹掉。永远都要做最重要的事情。听到的歌来自梁静茹 Let's Fall in Love。

不知不觉走了很长一段路，发现自己其实是一个很好面对孤独的人。我们每个人的精力都有限，或许真的就只能把心思给那么几个人。不过人生有失意，再黏腻的朋友也有各奔东西，每两个人的开始可能都相见恨晚，到后来只是偶尔联系。相遇容易维持难，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久处无言都是因为用心。听到Taya唱歌呢，总是能够给人一种莫名其妙的安定感和海阔天空的冥想空间，感觉自己在飞，感觉细胞又打进了活力，特别想把Taya的开心还有活力散播给大家。所以呢，特别推荐了一首Taya罕见甜美的曲风，叫做可以爱你真好。在这首歌当中呢，活泼率真的Taya终于可以用最真实的个性来听。

0: 要。
1: 时光深处，轻握一份懂得。经常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别人的身上，其实是没有用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写满了承受。人生就是一场永不落幕的演出。我们每一个。

0: 现在时间21:46。
1: 昨天晚上的事。
0: 接下来时间，一首特别特别抒情温暖的歌曲，来自 R&B 天王陶喆带来的《流沙》。

都会有好运气，被喜欢的人写一首歌就像是天底下只有一个灵犀，而真正的懂你、愿意并且可以给你写歌的人实在是屈指可数。如果你没有写歌的天分呢，就好好的练习唱一首歌，他也一定会感动。

0: 睡前喝一杯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Asia FM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3: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若幸福便是终点，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你若流泪心是我心，你若未央安若成暖，你若微光日光倾城，你若回忆半暖轻伤，你若离去后会无期，你若回眸一笑倾城。接下来听到上弦月，来自于郑秀文。

这个世界上比你美的姑娘，比你有才的姑娘很多，比你贤惠的姑娘也有很多，这并不令人沮丧，因为你比从前的自己要好多了。羡慕不要盲目，知足呢也要知得火候。听到萧敬腾所带来的请记住我。

现在时间是22:15。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琦，《思念如线》。

茶叶里面的茶多酚，它是一个水溶性的物质，用它洗脸能够清除面部的油腻，收敛毛孔，具有消毒灭菌、抗皮肤老化，还有减少日光当中的紫外线的辐射对皮肤的损伤等等功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黄小琥，没那么简单。

叶里面的茶多酚，它是一个水溶性的物质，用它洗脸能够清除面部的油腻，收敛毛孔，具有消毒灭菌、抗皮肤老化，还有减少日光当中的紫外线的辐射对皮肤的损伤等等功效。

随着人的年龄越来越大，越来越老，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特别容易忘事儿，丢三落四，啊，经常感觉像瞬间失忆。我开始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但是跟身边

不是每个人都会有好运气，被喜欢的人写一首歌就像是天底下只有一个灵犀，而真正的懂你、愿意并且可以给你写歌的人实在是屈指可数。如果你没有写歌的天分呢，就好好的练习唱一首歌，他也一定会感动的。继续来听到莫文蔚所带来的曲带《一枝馨香》。

0: 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在这个充满焦灼和虚索的年代里，爱情变成了神话和传说，甚至是被风干，收藏进了书本和博物馆，被景仰和凭吊。人们神色匆忙，只顾着往前追，往前赶，唯恐来不及。谁还会停下脚步去留意路边的风景？也正是这样的焦灼和浮躁，让我们一再地背离内心的声音，终日患得患失，才在仓皇当中和爱情擦肩而过，渐行渐远。一起来听孙燕姿的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抒情歌。

子的世界总是纯净的，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天真无邪。但进入成人的世界之后，我们在爱里掺杂了太多的理性和算计，变得越来越像自私的产物，爱在复杂当中变得支离破碎。其实宁愿做一个孩子，纯粹的只剩下爱。接下来分享林志炫的《总有》。

我们总是在茫茫人海中寻找能够一起取暖的人，用一个独特的频率在这个世界发声。我们相信某处总会有一个人接受到这个频率。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了那个人，那请勇敢一点，走上前去对他说，原来你也在这里。爱情需要勇气，爱情里不应该存在迟疑和犹豫。接下来听到《野孩子》，来自于余子贝。

0: 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幸福是什么，大概就如同范逸臣的歌里传达的那样，是用一种温暖的心情去期待每一次爱情的来临，即使伤过痛过也会终究明了。幸福其实就是苦痛过后开出的那一朵柔软的花。听到廖片云还有邰正宵所带来的《我爱过你》。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口是心非，说我还好，其实是我不好，说我讨厌你，其实是我喜欢你，说我们分开吧，其实是你快挽回我。虽然答应着不再爱，可是心里总还是会想起来。爱是亘古不变的问题，答案其实在我们自己心里。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爱，并且好好珍惜。继续在电波当中，让我们一起分享蔡依林一股淡淡的忧伤。

岁月的河流太漫长，大部分的人和事都会被淡忘，而与青春有关的一切却总能成为不可磨灭的美好回忆。青春就这样匆匆走过，放慢所有回忆里的感受，我们回首终究却忘了牵手。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原来最美的话不在于说。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杨培安，一首《大海》。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时间是0:14，继续来送上这首《轻舞飞扬》，来自于《水木年华》。

0: 逛街，一个人看电影，甚至一个人吃火锅，收音机前的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时光？轻盈婉转的曲调，平时的语言，就像一个老友对你诉说的曾经，顺便拍一拍你的肩膀，鼓励你勇敢地面对孤独，每一句话都挺窝心的。继续来分享一首《启程》，来自于范玮琪。
1: 每一天都有一些事情将

0: 就在
1: 亚洲音乐台。
2: 我紧握着双手，让唇间的热轻轻的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1: Asia FM
0: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我记得在哪里读过这样一句话，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的过渡。如今想来，冬天从来都不是孤独的，它有热汤，有棉衣，有灯火，有历经风寒之后的温暖和爱，还有来自爱人和家人的一句叮咛，天冷就回来。来听到徐怀钰的《等不及》。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44，一起来听唱作俱佳的伍思凯的《欣赏没有心》。

而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受到一点伤，都会从伤痛中明白，美好的爱情故事终究是一场梦。于是不再轻信爱情的谎言，不再固守表面的平和，抛开挡在面前的一切虚幻假象，而开始懂得该从头去了解自己心里的真，欣赏自己内在的美，懂得自己值得更好的一切，那就是盛开为一个美丽女人的时刻。送上这首《第100个我》，来自于容祖儿。

0: 凌晨一点，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天来临。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很多人现在对于所谓小幸运这样的一种说法呢，是有很多个不同的解读。那最近听说的解读就是呢，你跟一个人可能没有办法呢一辈子在一起，可是呢因为拥有着那样的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也许并不是大幸运，可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光成为美好的回忆也是小幸运。继续来送上舞娘，来自于蔡依林。

男人真正要懂事的话，真的要历经很多的故事，最终他自己内心能够明白那样的一个道理。我想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有的时候呢，特别是作为女性，想要让自己的男人懂事，可能只能呢用心的等待，悄悄的去改变。接下来听到何炅的爱自由。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我们听到黄义达这首《目击者》。

其实我们曾经学过历史，学过天文，学过地理，所以呢会让我们的视野开阔了很多，会去想象说呢这个地球的前世今生，它未来的演变以及它过去的样子。所以你也会发现这样的一些感官认知会变成在音乐当中很文艺的这些非常多的因素。继续来听到这首《我怀念的》，来自于孙燕姿。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应该说呢，很多的时候有一些错过可能就真的没有办法回头了，所以如果说呢错过之后你在那后悔，或者说你在想如果我们没有错过的话会怎么样，其实这一切都是浪费时间。没有意义的事情呢，越来越经历很多的事就越来越不会再去尝试。只是在音乐当中呢，倒是可以花个三五分钟时间去讲一讲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感受。来自于蔡健雅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一些东西的程度啊，其实是不能用所谓称王啊或第一名啊这样来用到的。可是呢，在音乐当中呢，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成为可能，因为一种通感和一种寂寞已经是无限大，感觉自己的寂寞都可以称王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没你的日子》，来自于无印良品。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时间是1:45。来听到一首《伤心地铁》，来自于光良。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你还没有得知到答案，可能它就已经结束，来得很快，去得也很快。当你呢还在消沉在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当中，时间已经在往前走了。那些说走就走的故事就让它过去吧，没有必要太过于留恋。接下来送上张惠妹的加入。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看过《超级星期天》？那个年代呢，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超级喜欢看这个只有在周末才会有的综艺节目。同时呢，也非常的喜欢当时的主持人张小燕，还有呢就是呢朴学亮以及呢这个曾宝仪，还有黑人，当然还有黄子佼。听到的是刘若英这首《Flying》。

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会觉得幸福都不见了，我想可能有的时候呢是要先从自己的角度来出发，总是呢可能内心的某一些欲望啊实现不了，然后呢会因为自己的要求啊自己的生活总是到达不了，所以才会产生呢没有幸福的感觉。所以唱一首幸福到哪去了，然后呢再来自省一下自己，或许是找到幸福的方法。再来重温这首感动人心的老男孩。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7。我们今天再重温一下范逸臣这首 Piano。

来自于马来西亚的男歌手真的还在这些年来蛮多的，而且他们都属性差不多，一般呢除了就是长相帅气，同时他们也都是创作人。那我想很多人可能记住了，比如说像曹玄彬、方炯斌还有张志成。我们来听这首《花的袈裟》。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很多人会发现说，其实在当年内地歌坛有很多民族风的好音乐，虽然呢现在我感觉呢流行音乐太过于单一，风格呢也总是会希望可以更为的洋气，却忘记了很多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才是好听的。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去回过头去寻找那些当年的内地好音乐，继续来听到莫文蔚所带来的溜溜的情歌。

天灾人祸总是会让我们呢在劫后余生当中呢去珍惜自己，珍惜当下的所有我们所拥有的快乐和幸福以及一切。你会发现说生命是真的如此的脆弱，唯独呢好好的过完每一个当下，每一个今天。送上的歌曲来自巫启贤，一首《思念谁》。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现在时间2:46。我们听到游鸿明这首《别问》。

有时候会觉得说呢，音乐有会玩文字游戏的创作，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种绕着弯来说明一个道理的。我比较喜欢音乐当中会比较朴实以及比较那实诚的话语。可是呢，如果说换作是我自己很喜欢的歌手，我倒是愿意听听他到底在唱什么。这首 S.H.E 的歌，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随着秋意渐浓，冷风阵阵地吹走飘零的落叶，总是特别的容易让人陷入这种回忆里，总想从记忆当中找到一些美好来温暖自己。脑海当中的故事，从幸福到心酸，一丝暖意，一点遗憾，不经意之间就换了心神。接下来把蔡淳佳的这首歌送给你，也希望你能够如他所唱，一个熟悉的声线。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喜欢的生活，岁月冲淡了一切，包括伤痛，当然也包括欢笑。很多时候我们认不清楚自己，只是因为我们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错误的位置，给自己一个错觉，所以不怕前路坎坷，只怕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好的音乐继续陪在你的耳边，送上李行亮的《炫得一人心》。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内探到时间来到了3:15，继续要送出的经典来自刘畊宏《彩虹天堂》。

烦恼的时候，不如用心来想一想，我们做这些事情究竟是为了什么。当我们找回了自己最初的本意时，就会发现眼下的烦恼其实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就好像是坏天气总是会有雨转晴。

0: 月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对迎面而来的任何事，深刻且无所畏惧的接纳，明智而又充满着创造力的出现在难以理解的当下之中，然后继续迈出步伐，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不久你就会得到久违的答案和明亮。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王心平，一首《希望》。

从容是平凡者的乐观，用平和的心态细听窗外鸟鸣，静品冬去春来。从容是平凡者的追求，不为富贵所趋炎，面对挫折不会泪盈双眼，不会垂头丧气，努力的用汗水和心血去开创新天地。接着来送上这首其实都没有，来自于杨宗纬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6。来分享这首哈林庾澄庆的代表青春的歌。

要因为年龄而放弃你心底最想要的东西，比方说爱情。爱情永远可以让人容光焕发，不管你是18岁还是78岁，追寻爱情和年龄无关。容貌难长青，而心却可以年轻一生，日子还长，一切都来得及。耳边继续为你送上的依旧是一首柯以敏的情歌《底线》。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爱情的表达方式因人而异，有的人善于用语言，而有的人善于用行动。善用语言没有行动，总是会有花言巧语之嫌，而只行动又不善于表达，难免让人难以揣测。如果语言和行动结合得刚刚好，这才是最好的方式吧。接下来继续送上苏慧伦的一首代表作，一首老歌。

0: 人生牌局需要胆识，需要技巧，需要一手烂牌也要打得出好结果的那种精神和行动力。如果不幸拿到一手烂牌，就充分地发挥好每张牌最大的作用，尽量地打出自己最好的结果。一定要继续为你送上一首情歌，王铮亮，默认。
1: 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已经是4:16，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一首好歌，来自许巍《星空》。

有很多东西能够忘掉的叫过去，忘不掉的叫记忆。一个人的寂寞有的时候很难隐藏得太久，时间太久了，人就会变得沉默，那时候有些往事的情怀就找不回来了。或许当一段不知疲倦的旅途结束，只有站在终点的人才会感觉到累。接下来送上这首《你不公平》，来自于江美琪。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关于真爱这件事情上，你有没有做一些研究呢？我把真爱分成两个部分，有两个东西结合起来加在一起变成了真爱。真爱是哪两个东西加在一起的呢？一个叫做情绪恋爱，还有一个叫做理性恋爱。这两种恋爱全部都存在的时候才叫真爱。分享丽琪所带来的一杯茶的时间。
3: 我不

没错，爱情总是让人猜不透，有时迷惑，有时悲痛，但我们还总是愿意鼓起勇气去爱，即使会让自己满身是伤也愿意。没有人知道爱情是什么颜色的，没有人知道爱情到最后到底是什么。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1: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6。听到一首《朋友变情人再变朋友》，来自于品冠。

旅行是认识世界的最好方式，去不同的地方，认识不同的人，适应不同的风土人情，这对于培养多元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到，脚踏实地的去了解到，才能够真正的体验到，原来这个世界是那么的大，人和人之间就是有着这么多不同。接下来听到《相爱无事》，来自于佳佳。

0: 天还没亮就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让时间走慢一点，
1: 播起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被爱的人总是幸福的，但是身在其中的时候，我们常常不觉得，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后知后觉，恍然醒悟。有一个时刻突然明白了，越是习以为常的关爱，越不应该被辜负。你呢？有过这样的感觉吗？分享的歌曲来自林小培，一首缓慢。

到一个棉花般温暖的爱人，他不会因为自己身上的压力而迁怒于你，不会在你犯错的时候喋喋不休，不喜怒无常，在遇见问题的时候冷静坦然，不大惊小怪，惊慌失措，脾气好得像棉花，遇到什么他都能够柔软地接着，跟这样的人过一生又何尝不幸福呢？好的音乐继续在心境当中，听到这首朱孝天的 Where We Are。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现在时间5:15。接下来听到风来自于周杰伦。

人有的时候真的是矛盾的生物，一个人怕孤单，两个人怕麻烦，似乎很难找到最完美的状态。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和我一样，有的时候突然很想一个人待着，或者是什么都不做，又或者是自己去做点什么，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逛超市，总是想有点时间可以和自己相处。接下来分享这首《淡水河边》，来自于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每一首老歌总是能够勾起怀旧的心，让我们想起美好的过去。每首老歌都让我们想起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很多时候会让我们感觉他唱的就是自己的经历、自己的人生、自己的梦想。耳边分享到的老歌《出塞曲》来自蔡琴。

就有一段独特的回忆，每一首音乐都被赋予在自己一个时间段所感受的不同感情。等某天再次去听，听的最多的不是这首歌原有的意思，而是你曾经听这首歌时的所思所想，所感受的，所记忆犹新的沧桑的情感。接下来就要为你推荐到一首经典老歌，来自迪克牛仔的翻唱《吻别》。

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Beyond、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5:47。此时此刻，来继续和你温习经典老歌，来听到老狼的一首《模范情书》。

你不再是当年喜欢在晨舞中打篮球的男生，如今的你换上了西装，熟练地吐着烟圈，和身边形形色色的人说笑打趣，什么变了好像也说不清楚，只是再也不会有你打完球后满身汗走向我，我非但没有嫌弃，反而心跳不已的那样一份激动。或许感情在那么多的流年里，更多的是陪伴。分享这首洋葱来自于叮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咯。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看到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呢，小学生的恋情是死于换位置。哎，小学的时候好像真的是这样哈，我们那个时候刚刚跟同桌处好关系，三八线都画好了，你不能过界，然后呢又开始换同桌了。初中的恋情死于分班，高中的恋情死于家长，大学的恋情死于毕业，社会的恋情更加威武，因为它可以死在各种各样的方法里，钞票、房子、车子、丈母娘的手里，反正就是各种死法。对了，就连上个厕所回来都会发现自己已经成光棍了。看见没，我觉得这朋友一定是经历过很多的感情啊，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深刻的感触呢？而听听接下来这首歌曲，想想，哎，你当年的同桌会是谁呢？来听到那一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什么事情是永远存在着的，或是永远不变的吗？恐怕你自己都不太相信。所以与其要等待着那个永远出现，还不如让自己不断的去变化着，因为至少生活要常变常新嘛。一位电台的同行新唐米娜曾经说过一段话，我觉得挺认可的。他说，问问你自己，是改变体型容易，还是改变性格容易，或者是努力工作容易呢？如果说三件事情你没有一件肯去做的话，那么就不要抱怨命运的不公了。继续来听到爱相随，来自于周华健。

0: 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已经是6:15，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汪苏泷，一首《不分手的恋爱》。

听了这么多情歌，有人就会问，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吗？英国的一项研究表明，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会产生六种感觉：生理上有冲动，情人眼里出西施嘛，觉得对方很美，有一种亲近感，信任对方，同时也会产生同情心，怜悯伴侣，还有呢，那就是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有很强的占有欲，希望对方专属于自己。如果你发现自己对他产生了上述的感觉，那么恭喜你哦，说明你已经爱上他了。接下来分享一首《走不去纽约》，来自于陶晶莹。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就有的时候会特别讨厌不甘平庸，但是又不好好努力的自己，觉得自己不够好，向别人闪闪发光，但其实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的，只是别人的付出你没有看到而已。不要沮丧，不要惊慌，做努力爬的那个蜗牛，或者坚持飞的那个笨鸟。我们试着长大，一路跌跌撞撞，然后遍体鳞伤，坚持着，总有一天你会站在那个最亮的地方。我再来陪你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于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些人听这样的歌曲，现在真的很难听得懂，因为我们的城市在不断的加速，我们的脚步也在不断的加快，什么东西都要讲究提速，什么才能够慢呢？也就是说，当你快的时候，你应该快，而当你慢的时候，你真的应该放慢自己的脚步，学会体会生活当中的那种快乐。当你出去玩的时候，你还马不停蹄的去像赶飞机一样，那么乐趣还在哪里呢？所以说，现在如果说你已经可以休息了，那么放慢脚步，看一看周围的风景，跳出来，然后觉得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去看看那一切，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和你最开始想的有所不同。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范逸臣《街角的情歌》，这首歌曲呢是一个经典的翻唱，而这首歌曲讲述的也是一个淡淡悲伤的故事，就当你在街角，然后突然间看到了你的前任，他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幸福，那么你会上前打招呼吗？还是只会远远地看着？

陈秋叶与摇滚最是相配，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已经是6:46，继续来送上我的未来不是梦，来自于苏打绿。

0: 前一段时间做节目的时候，曾经跟朋友分享了这样的一条消息，说福州的一位老师呢，每节课都会发一个红包，学生领红包之后输入到姓名学号，这样老师就知道谁逃课了。其实前卫的方式固然增添了几分趣味，但大学翘课现象更值得反思。如果上课只是照本宣科、老生常谈，即使红包点名的话，也没有办法赢得学生们的心。真正需要的还是教学品质的提升，你觉得呢？
1: 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啊。

0: 现在是清晨七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快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玛、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些心理测验啊，或者是一些这种小的测试，只是为了找一个心理的平衡感或者是需求感，觉得说好像给出来的答案就是我目前的状态，就觉得这样是准的，然后用这种方式来告诉大家这就是我的一个状态，其实没有必要那么较真哈，自己什么样自己心里最清楚了，对不对？接下来我听到这一位就是实打实的非常有实力的歌手啦，来自莫文蔚，爱我的请举手。当当

我们办公室有一个本来很大的鱼缸，里面养了很多的鱼，但是呢，因为好像没有人在每天护理这个鱼缸以及里面的小鱼之后呢，就发现这个小鱼们都死得很快，然后呢，这个水藻也长得很快，以至于那个水藻已经爬满了整个鱼缸的这个墙壁，然后看不到里面有什么东西，我觉得是还蛮恐怖的一件事情。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7:14。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是刘德华的这一首歌《都怪我》。

满满的好音乐来给大家加油打气，希望你能够在享受好音乐的同时呢，也能够来安排一下自己的生活，让自己的办事效率变得更加高一些，然后这个样子你会觉得一天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也会给自己更加的足的士气。分享刘瑞琦所带来的房间。

0: 声音乐台，
1: 越听越青春。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2: 熊猫糖 Blues Pandas，
1: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4: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5: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4: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6: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1: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

0: Asia FM。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我们刚刚说到了做自己已经成为了现代城市的重点哲学之一了，于是呢好像出现了这样一群人，因为做自己而特别自私的人，因为做自己而特别粗鲁的人，因为做自己而特别刻薄的人，因为做自己而随意伤害别人的人。所以在拿捏做自己的这个程度的时候，大家需要细心的来思考一下，这样是不是伤害到了别人。送上张惠妹所带来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现在大家聊天特别爱用表情包，就是有的时候一时语塞，不知道怎么用文字去回复别人的时候呢，通常就会用一个表情来代表自己的一切复杂的情绪。而表情包越来越多，然后大家也可以自制自己的这个表情包，其实在沟通方面也是产生了蛮多的乐趣的，甚至还有这个表情包的斗图大赛，不知道你手机里的表情包到底有多少精彩的东西。接着来分享一首《听你听我》，来自于李圣杰。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3: 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2: 江城秋月与摇滚最是相配，
3: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2: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3: 我们
2: 不见散。

0: 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Beyond、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朋友都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了，而且大家会想方设法的通过运动或者是健康的饮食来改变自己的这个饮食结构也好，还有这个身体状况也好。因为我们身体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嘛，大概要到28天之后你才会看到一个新的循环。所以如果假设你在吃某一样东西或者是在做某一项运动的话，就一定要好好的坚持下去，至少得一个月吧，你才可以看到成效。送上蔡健雅所带来的冲动。